0: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？
1: 好想染发哦，又怕伤害发质。
2: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，不止免费试戴，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。我是美凤，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，母亲节优惠。

看到故乡的阿嬷，伊讲伊讲，伊无爱手机啊，伊只想要伫巷仔口。

0: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，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，5月16号晚上6点，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。丁晓雯、江念婷、李健富、徐哲伟、陈杰忠、黄韵玲、潘越云、光复国小合唱团，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。
1: 好样好样旅游由资深欧洲旅行职人联手打造，专精奥捷、瑞士、希腊、北欧与法国等绝美路线，透过精准选点与深度联播，为您省去拉车奔波，严选在地私房享宴，以摄影师美学视角定格最动人的欧洲光影。好样让每次出走心都像少年时般雀跃，快上网搜寻好样旅游。
2: 我是戴佩妮，大量的塑胶制品会残害海洋生物，是自然环境的超级杀手。拯救地球就从你我做起，随时自备购物袋，停止使用塑胶袋，拒绝一次性免洗餐具，就可以有效减少垃圾量。没有污染就没有危害。我是戴佩妮，我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。救生命，护地球。
3: Pop 大王 ，King of Pop。
4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孙燕姿。流行音乐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，你最爱的 Pop 大王都在917，在一起 Pop Radio。

0: 台语乐坛今年最梦幻的联动，许富凯 ICBO 冰球乐团，艾丽干舞帮。许富凯全新台语专辑现正预购中，和乐音乐。
1: 现在时间凌晨5点整。
2: Pop Radio 联播网，北部 FM91.7，台北流行广播电台，桃竹苗 FM90.7，好听广播电台 ，Pop Radio。

0: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？
1: 好想染发哦，又怕伤害发质。
2: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，不止免费试戴，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。我是美凤，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，母亲节优惠中哦。
3: 2026东浪嘉年华5月16、17号在台东山原湾热情开趴，活动免费入场，有孙淑媚、安心亚、沈文成、倪先生、宇宙人、理想混蛋等卡司，还有各式体验活动及美食。

0: 东浪嘉年华等你一起嗨！台东县政府广告。
1: Pop 大王 ，King of Pop。
2: 有些在深夜播放的旋律，就像在跟自己说：“你就是我的心肝宝贝。”跟着夜晚的 Musical Night， 一起好好照顾自己吧。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。

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，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，50米出站到家，正捷运宅天生保值，南京三民站21-51平2-3房，瑞泰药，瑞泰建设联硕地产。

爱是一种需要，一种缺乏，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。不管爱在进行中，还是人未萌芽，不管你爱他比较多，还是他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真人说，大家拢讲免钱的上贵，阿你敢知免洗愈贵？使用一次性免洗餐具，不仅会危害健康，更制造出大量不可分解的垃圾，对环境跟健康都造成重大的伤害。请跟我一起去用免洗餐具，减速过生活，安心享用无负担，自己的地球自己守护。我是真人说。Repub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环保，爱地球。
1: Pop 大王 ，King of Pop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3: Titan。
4: 流行音乐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，
5: 你最爱的 Pop 大王
6: 都在917在一起 Pop Radio。

0: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。
1: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，
0: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，3月25日数位发行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。
2: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，5月8日周五晚间7:30，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，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。5月10日前满3000送300，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，满3000抽钻石、黄金、按摩椅等大奖。红会广场女王节，陪你一起尊宠妈咪。
3: 现在时间早上6:00。

Pop Radio 联播网，北部 FM 九一点七，台北流行广播电台，桃竹苗 FM 90.7，好听广播电台 ，Pop Radio。

0: 豪华自成风范。
1: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，
0: 2.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，
1: 搭载 LSS Plus 4.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，
0: 新时代旗舰房车
1: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。
2: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。
3: 哎，今天是谁？

0: Hello， 我是刘恩君君君。本周日晚上十点，我在 Pop Radio 等你一起 Play Music。不忘年少轻狂，
1: 我依然带着腼腆微笑为爱逆风。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，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，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。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，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，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，满3000抽钻石、黄金、按摩椅等大奖。红会广场女王节，陪你一起尊宠妈咪。
2: 娱乐
3: 有，
2: 生活
3: yes，
2: 流行
3: that's right。
4: 我是 Amy 李明一，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，锁定917在一起 Pop Radio， 和我一起一同开麦啦。
5: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，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，5月16号晚上6点，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。丁晓雯、江念婷、李健富、徐哲伟、陈杰忠、黄韵玲、潘越云、光复国小合唱团，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。
6: Pop 大王 ，King of Pop。
7: 有些人感受生活的方式就像满枯叶回绿。不用急，打开 Pop Radio， 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就好。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。

是音乐把费 DJ 阿让，今天阿让要跟你分享一首我听了会热血沸腾的歌曲。还记得电影《雷神索尔》第三集《诸神的黄昏》中出现的这首1970年由英国摇滚乐团 Led Zeppelin 齐柏林飞船所唱的《Immigrant Song》吗？这首歌是由 Jimmy Page 还有 Robert Plant 共同创作，歌词当中并融入了北欧神话里战士的元素。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大声的嘶吼，跟着雷神索尔征服宇宙吧！1970 Led Zeppelin Immigrant Song。

0: 捷运、大道、山水、市中心，
1: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。
0: 上扬罗斯福，台大、师大双学府为邻，
1: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。
0: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。
1: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，22-37。

我是 Pop 大国民主持人周凯，今天要来跟大家推荐林宥嘉的《怪情歌》。大部分的人每天一睁开眼睛就得面对各种压力，有工作的，有生活的，也有家庭的。有时候压力明明快要到临界点了，但自己却没有察觉。所以不只要时常提醒自己要多关心自己，也不要忘记要多关心身边的人。

0: 小心！
1: 啊，三三三怎么有碎玻璃？好痛！
2: 自然环境最经不起人为的摧残。我是台东县长饶庆麟，不管你在哪里，垃圾请随手带走。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还给大自然一个清净的空间。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。
3: 豪华自成风范
4: ，Lexus All New ES。绝美轿跑外观，
3: 2.0升油电与500E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，
4: 搭载 LSS Plus 4.0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，
3: 新时代旗舰房车
4: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。
5: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。
6: Pop 大王 King of Pop
7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范范范玮琪。我心目中的 Pop 大王是 Beyonce。锁定917 Pop Radio， 让 Pop 大王好音乐与你在一起。

是 Pop 大国民的主持人平秀玲，我今天要推荐的歌曲是米津玄师的《灰色雨青》。当你曾经对自我价值怀疑，曾经对未来恐惧，人生就像被淡淡的灰色填满。但是在这种生命的暗黑时刻，总会出现一盏灯或是一点星光，让你被温柔的接住，让你把人生从灰色走向青色。那是希望，那是梦想，给你勇气，让你勇敢地走向未来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。
1: Pop Radio 联播网，北部 FM 91.7，台北流行广播电台，桃竹苗 FM 90.7，好听广播电台。Pop Radio。

0: 捷运、大道、山水、市中心，
1: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。
0: 上扬罗斯福，台大、师大双学府为邻，
1: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，
0: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。
1: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。

0: 22-37平，上阳罗斯福，2935-3888。
1: 好样好样旅游由资深欧洲旅行职人联手打造，专精奥捷、瑞士、希腊、北欧与法国等绝美路线，透过精准选点与深度联播，为您省去拉车奔波，严选在地私房飨宴，以摄影师美学视角定格最动人的欧洲光影。好样，让每次出走心都像少年时般雀跃，快上网搜寻好样旅游。
2: 2026东浪嘉年华5月16-17号在台东山岩湾热情开趴，活动免费入场，有孙淑媚、安心雅、沈文成、倪先生、宇宙人、理想混蛋等卡司，还有各式体验活动及美食。东浪嘉年华等你一起嗨！台东县政府广告。
3: 全世界都在听。
4: Konnichiwa，我是珍珍。Pop Radio 陪伴我在日本读书的每一天，一个人也不寂寞。
5: 哎，是我的好闺蜜珍珍，我也要加入全世界都在听，帮她加油打气。
6: 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，想念台湾，想念家人，想念好友，欢迎加入全世界都在听，让他们，让我们都可以听到你。
7: 听到 Pop Radio App 最新消息，进入全世界都在听活动专区，完成录音及照片上传，你的声音将会在我们的节目中播出哦。
6: 更多详情请上 Pop Radio App 官网或脸书粉丝团查询。
8: Pop 大王 King of Pop，
9: 周末的早上不用马上清醒，就像满枯叶回绿，音乐哦嗨哟，用刚刚好的节奏陪你一起慢慢开启新的一天。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。

重新诠释匿名的好友，听的是陈佩贤。今天是五月二号星期六，今天听的歌曲来自刘恩君还有小雨一起合作这一首《和光同尘》。

刘彦君年仅19岁，他被称为马来西亚2026最受瞩目的新生代歌手。这首歌呢，他跟陈静林老师的爱徒五度羽，小羽这是羽毛的羽啊，这一首和光同尘，其实他们要讲就是当我们在一些低潮的时候遇到了理解自己的人，彼此成为对方的光，在黑暗当中相互的照亮，走出这个低谷。现在听的是 Roxy Listen to your heart。

0: Pop 宅急便。
1: 在我生命中，感谢有你的出现。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。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《I Do》。

0: 自己，还是要相信爱情。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，请勇敢说出 I do。
1: 哎，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咯。
2: 啊，你怎么知道？
1: 你的手机通知啦。
3: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，全面一化，停止寄发明信片，改用简讯通知。
1: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，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，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，
3: 轻松便利，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。
1: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。

今天早上7:19回到纽哈哟，我是 Kitty。 今天的太阳出的非常的大，今天环境逐渐会转为偏东南风，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。那么花东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，在午后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，所以呢中午过后如果你还在山区或是要前往山区，都要留意天气的变化。听的是告五人。

新单月的想你，听的是告五人，他们连续两年绕着地球两圈，真像让让让的黑夜狂奔世界巡回，27天内横跨了美法英24座城市，这4个时区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啊！而且呢，他们结束欧美巡演之后，5月16、17将会在台北举办 Live House 最终站，同时呢，5月23号也会出席 Hito 流行乐奖颁奖典礼。先听的是阿妹张惠妹，我的存在就是爱你。

家好，我是 Pop 撞新闻主持人黄伟汉，今天推荐一首印象深刻的演唱会歌曲，是1999年在《魅力新世纪》专辑当中的张惠妹《我要飞》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大巨蛋看演唱会，周杰伦放烟火，我已经够惊讶了，张惠妹更厉害，她唱《我要飞》，她真的飞，居然真的坐上热气球满场飞，张惠妹《我要飞》。

0: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，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，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。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，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，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，满3000抽钻石、黄金按摩椅等大奖。红会广场女王节，陪你一起尊宠妈咪。
1: 这是大自然的声音，海洋的丰富生态需要我们来保护。我是屏东县长周春米，生活中我随手关灯，自备环保杯、购物袋。只有地球保护好，所有生物都可以轻呼吸。我和 Pub Radio 邀您一起守护海洋生态，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。
2: Pub 大王 King of Pub，
3: 我们是
4: 帕奇拉，
3: 想和我们在一起吗？快下载 Pub Radio 专属 App， 好音乐永远和你在一起。

阿琳的歌曲《现在我很幸福》。他自己呢也想要跟金曲奖主办单位毛遂自荐，希望他可以担任主持人，不过呢好像自己也有工作安排，也是要努力协调的。先听的是 Green 的歌曲《爱歌》。

大家好，我是 DJ Emily。 日剧《长假》里木村拓哉有一句台词是这样说的，人总有不顺利或是疲倦的时候，这时候呢，把它当成是神赐给我们的假期，不必勉强冲刺，不必焦躁，不必努力，一切顺其自然就会好转。遇到低潮的时候，买一张车票或是机票，给自己放个假，充电一下，换个地方，暂时抛开那些烦恼，转个念，事情或许没有你想的那么糟。推荐你日剧《长假》的插曲《Deeper and Deeper》，踏着轻松的步伐去旅行，心情放松了，事情也就顺了。

0: 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，5月23日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，探索永生，揭秘吉萨、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。购票请洽十亿官网。
1: 你曾经为了好吃的美食而排队吗？你还在刷着手机的影片无法自拔吗？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停下脚步，看看这世界转动的样子，或者是听听自己呼吸的节奏呢？
2: 大家好，我是林夕子。这个礼拜日下午4点 ，Stay with me in 音乐咬耳朵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8点整。
1: Pop Radio 联播网，北部 FM 91.7，台北流行广播电台，桃竹苗 FM 90.7，好听广播电台 ，Pop Radio。